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母亲节送咩礼物俾妈妈最好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母亲节，喺度我要祝愿天下。

0: 所有嘅妈咪节日快乐。作为子女，可能我哋都会考虑送咩礼物俾妈妈。咁如果你都有咁嘅打算嘅话，不妨参考下以下几点啊。第一招就系投其所好，精选礼物。礼物一定要根据妈妈嘅喜好选择，买俾时尚感强嘅妈妈。首饰、包包、数码产品当然系首选啦。如果买俾平时辛劳持家嘅妈妈，就可以考虑下无烟锅、洗衣机等等嘅实用性强嘅家居用品，亦都可以考虑下买保健产品，因为妈妈嘅健康系子女最大嘅心愿。另外喺呢个节日里面，当然少唔到鲜花嘅点缀啦。众所周知，康乃馨系世界上好多国家母亲节嘅首选花卉。粉色就系祈愿妈妈永远年轻美丽，红色系祝愿妈妈健康长寿，黄色系代表对妈妈嘅感激之情。第二招就系其乐融融，幸福三人行啦。有人觉得，与其喺母亲节呢一日送礼物，不如平时多啲花时间嚟陪佢。的确，一家人能够快乐平安咁团聚埋一齐，系每个妈妈最大嘅心愿。所以喺母亲节呢一日，你不妨抛开其他一切嘅琐事，一家人去行公园、逛下街。当然唔好忘记带埋相机同妈妈影多几张相啦。第三招就系感天动地爱的告白。曾几何时，我哋将妈妈为我哋做嘅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多谢呢两个字从来都唔讲。可能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哋都冇同妈妈讲过好亲密嘅说话啦。喺母亲节呢一日，你系咪有好多嘅说话要讲俾妈妈听呢？呢啲嘅话可能系感激、祝福或者系建议，哪怕几句怨言都好啦，都不妨大方咁样话俾妈妈知啊。第四招系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如果你对以上嘅招数都唔满意，或者你系远在外地求学，冇办法陪喺妈妈身边，不妨就打个电话啦。一句话、一个祝福，或者唔需要礼物，只需要真诚同真心，令到妈妈听到你嘅声音，知道你系平安嘅，呢个就足够啦。其实喺母亲节里面，无论你送乜嘢，以咩方式，关键都系要令到妈妈知道你喺度挂住佢，咁就足够啦。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母亲节可以送啲咩礼物俾妈妈，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或者你睇唔到风嘅样子，不过你可以听到春嘅呢喃。喺呢个万物复苏嘅季节，让温暖嘅声音治愈疲惫嘅心。肇庆电台综合广播，做你春日里最暖嘅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拦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

0: 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十三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 各大房企。

0: 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1: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南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2: 我们的上客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3: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啲啦。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4: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4: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 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

0: 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1: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职卷讲学，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2: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和社村举办，来自乐城、和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2: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现到春意浓，宋城添新韵，星湖风光好。FM 92.9一路相伴，用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风变软了，天变蓝了，春天带着温柔悄悄来了，放下忙碌，卸下疲惫，打开耳朵，遇见美好。每一段声音都能温暖你的时光，愿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与春天同行，与美好相伴。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嘅声音、细雨嘅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嚟新嘅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嘅时光。不负春光，让我哋喺春天里面遇见更好嘅风景。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母亲节送咩礼物俾妈妈最好呢？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是母亲节，在这里我要祝愿天下间所有的妈咪节日快乐。作为子女，可能我们都会考虑送什么礼物给妈妈，那如果你都有这样的打算的话，不妨参考一下以下几点。第一招就是投其所好，精选礼物。礼物一定要根据妈妈的喜好选择，买给时尚感强的妈妈，首饰、包包、数码产品当然是首选。如果买给平时辛劳持家的妈妈，就可以考虑一下无烟锅、洗衣机等等的实用性强的家居用品，亦都可以考虑一下买保健产品，因为妈妈的健康是子女最大的心愿。另外，在这个节日里面，当然少不到鲜花的点缀。众所周知，康乃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母亲节的首选花卉，粉色就是祈愿妈妈永远年轻美丽，红色是祝愿妈妈健康长寿，黄色是代表对妈妈的感激之情。第二招就是其乐融融，幸福三人行了。有人觉得与其在母亲节这一天送礼物，不如平时多些花时间来陪她。的确，一家人能够快乐平安地团聚在一起，是每个妈妈最大的心愿。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你不妨抛开其他一切的琐事，一家人去行公园、逛下街，当然不要忘记带上相机和妈妈拍多几张照片。第三招就是感天动地爱的告白。曾几何时，我们将妈妈为我们做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多谢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讲。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跟妈妈讲过很亲密的说话了。在母亲节这一天，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说话要讲给妈妈听呢？这些的话可能是感激、祝福或者是建议，哪怕几句怨言都好了，都不妨大方地话给妈妈知。第四招是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如果你对以上的招数都不满意，或者你是远在外地求学，没办法陪在妈妈身边，不妨就打个电话啦。一句话、一个祝福，或者不需要礼物，只需要真诚和真心，令到妈妈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是平安的，这个就足够了。其实在母亲节里面，无论你送什么，以什么方式，关键都是要令到妈妈知道你在这里挂着她，这样就足够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母亲节可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2: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住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跟住落嚟，请收听由林敬播讲嘅《雍正皇帝》，今日190集。
3: 上回我哋讲到，岳钟琪听到张熙话：你系满家嘅大将军，我系汉家嘅冤魂，我哋之间仲有咩好倾嘅呢？佢突然间好似俾人打咗一棍咁，成个呆咗嗰度，面色好似变到雪一样咁苍白，然后慢慢咁退到一旁坐低，将自己块面啊深深咁埋喺对手里边，好似压抑住好大嘅痛苦，浑身抽搐，而且显然亦都喺度流眼泪。嗰个师爷就喺一边对张熙话：岳大将军是当年岳元帅的第21代嫡孙，你如果再这样糟蹋他，我就叫人将你拉去喂狗。反清是灭狗族的大祸啊，复明又是光照千古的事业，你张熙凭什么要我们凭一封书信就信你啊？张熙一听我们这番说话，哎呀，就好似喺重重嘅黑幕之中，突然间见到一丝嘅光明，之后就话：吓，你不原来你哋喺度试我噶？岳钟琪行前嚟，细细声咁话：好兄弟，旧年皇上就话要调我去军机处当差，但我冇去，因为我唔敢离开我个部下。仲有一个人，亦都曾经嚟到我军中，佢唔知喺边度搞到一纸朱三太子嘅谕令，佢同你都一样嚟劝我起兵造反，我信咗佢，但系佢啱啱走之就俾我啲手下捉翻住，喺佢身上搜出咗雍正皇帝嘅密令，原来佢系炼干柱派嚟嘅奸细啊！你知啦，岳某一身系住汉家天下嘅安危祸福，亦都承担住祖宗嘅封裂，我点能够轻易相信人，轻易交个头出去啊？张起盯实岳钟琪，但系呢个时候佢喺岳钟琪面上面睇到嘅系泪水，系诚恳，系一道道饱经沧桑嘅皱折。而在皱折的掩盖之下，却似乎是藏住无穷无尽的忧虑。张熙被感动，他叹一啖气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问我是谁派我来的呢？旁边的师爷冷笑一声说：年轻人，你真是入世太浅了，我哋如果唔知你嘅根底，点敢同你共同商议大事啊？马光座带领30000军马驻扎喺甘肃，勒格英嘅15000人住喺松潘，西安将军雅德清嘅50000人喺前边挡路，呢度二旗一举啊！佢哋顷刻可至，就算连四川我哋都未必出得去啊！你仲谂乜嘢光复汉家天下？你都唔谂下？既然大家要谋大事，就应该坦诚相见㗎嘛，你自己都唔心诚，就要我哋将身家性命同100000兵马攞出嚟做赌注，你呢个老师系咪太过天真咗啲呀？张熙听到唔出声，显然岳钟琪同佢嘅师爷嗰番说话深深咁打动咗佢，而他们讲出来的理由亦都是自己无法驳倒的。他刚刚想讲两句话，但是夹硬忍返住。岳钟琪起身说：张先生一定十分之攰的，他的伤势仲好重。张先生，这位是我帐下的师爷高应恬， 蒲高啊，你请人攞顶轿嚟，将张先生送走啦。记住啊，啊，同佢带100两银做盘串。张先生，我哋嘅说话到此为止，你好自保重啊。讲完之后，拉实高应天就要行出去啦。张希一见之后，大嗌声：咪走字！佢都唔知喺边度忽然间嚟咗一啲力气，竟然喺土炕度坐起身，两眼直直咁睇实岳中奇。岳中奇问佢：哦，你仲有咩说话要讲啊？既然你哋有诚意嘅，咁请问我如果提出同两位结义为异姓兄弟，你哋应唔应承啊？岳中奇则就话：哎呀，咁又有何不可呢？高先生，你都愿意同在下一齐与张希义结金兰吗？高应天啊，斩钉截铁咁话：大帅都咁应承，高某又何惜呢个人头啊？于是张希即时一跃而起，喺岳中奇同高应天面前跪低话：请两位大哥受小弟一拜。岳中奇就话：唉，点能够咁草率呢？老高，你写个誓词出嚟。高应天答应一声，于是就喺昏黄嘅烛火之下一挥而就。三个人互相睇过嗰篇誓词，都觉得十分之得体。于是岳中奇就亲手挽住张希，三个人一齐跪低，面对住蜡烛，立下咗生死盟约。现有岳中奇、高应天、张希三人，面对昊天上帝并告祖宗神明，我三人心地一同，为天下苍生，为光复汉家伟业，奋起共土满清胡虏，生同此心，死同此意，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如为此世背叛兄弟者，必死于刀剑之下，永世不得轮回。立完咗呢番誓言之后，张希就再冇防备啦。佢即刻就话：两位兄长，我个老师叫做曾静，佢系……于是佢就将自己同自己嘅老师曾静点样商量嚟拆反岳中奇嘅呢件事啊，由头至尾讲一次。岳中奇听完之后，好好安慰咗张希一番，然后就带埋高应天翻去自己嘅大帐。一翻去营帐之后，佢就对高应天话：由而家起，直到捉住曾静为止，我唔再见佢啦。为咗防止佢万一搞假嘢，我就冇气枪噶啦。你马上替我议好一份密旨，将呢度嘅事情讲俾皇上听。盟誓嘅事情一定要讲，但内容就一字不提。系第一早，岳中奇嘅秘密奏章就直发畅春园。雍正接到呢份奏章啊，当然非常之重视啦。四日之后，军机处啊发出咗800里嘅快马停机。又过咗5日，永兴县衙倾巢出动，即时啊将成个曾家营全部包围，将曾静一门老少冚唪唥捉晒。曾静同张希呢件大案一出啦，真系震动京城，震惊全国啊！但是雍正而家呢，暂时啊放低住呢件案唔理住，落咗另一道旨意，要处理李忽同谢济世佢哋两个攻击田文镜嘅事。呢道圣旨落落嚟，朝廷上下就更加系人心惶惶啦。大家都知道，田文镜喺河南嘅政绩系真系唔系几好噶咋？李忽同谢济世两个同佢唔啱。上本来参奏他啊，两个人平时都有好清廉的名声的嘛。但是现在上一本来参奏田文镜，皇上竟然将他两个捉住，哎呀，咁即是说同田文镜稍微有点不啱的，嘿，这样都不掂的啦。皇上到底搞乜鬼啊？一时间呢，文武百官真是人心惶惶啊。好多人都知道呢，皇上呢一次处置李忽同谢济世，话佢哋结党营私， 攻击田文景，罪名都是很牵强的文字狱来的啫。所以呢，好多人都想保他们，但是这个时候皇上真是喜怒难测啊。你怎样跟他讲啊？大家都不敢开口，连方苞和张廷玉亦都不敢出声。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很盼望能够请到十三爷允祥出山，因为人人都知道只有十三爷的说话，皇上这个时候才能够静心下来听一听。怎知可惜那位曾经叱咤一时有名的侠王，雍正最亲密的一个弟弟十三爷允祥，现在已经到了离流时刻了。这一日宏氏来到尹崇轩，刚刚好碰到贾士方亦都在这里跟十三爷体验病出来。他见到贾士方着了成身白袍，好像跟人送殡那样，忍不住问一句，爷喂老贾，为什么着一身这样的衣服啊？十三叔那里的情形怎样啊？贾士方冷冷的嘛，十三爷大限已到啦，我着呢一身衣服就同佢送葬嘅。吓、啊，咩唔系吹牛啊嘛？喂，讲到白啊，你不过系个假神仙啫，真正嘅天意你明唔明？你知唔知啊？我点都唔肯信你知。贾士方啊笑一笑。三爷的说话好啱，我都想劝劝三爷你啊，你唔好再玩乜嘢小聪明啦，你同帝位无缘，再玩落去恐怕会招嚟大祸啊。宏氏一听呢句说话，即刻喺张椅度跳起身，话咩话咩话，我玩小聪明？我劝下你啊，真，你同我安分一啲，咪以为皇上真系信你啊。三爷，十三爷大数已尽，我救佢唔到啦，但你亦都可以将神龙下边嗰张符纸收起返嚟啦，佢害唔到皇上嘅。
4: 咩话？你话我想害皇上，害我十三叔？
3: 冇错，你仲想害宏力四爷？
4: 你有咩证据啊？
3: 自己做嘅事自己知啦，证据就喺你心里头，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唔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啦。宏氏一听呢番说话，吓到成个瘫喺嗰度。呢个时候只见高慕容行入嚟话，贾道长，皇上请你入去倾计啊。贾士方点一点头入到去，雍正一见到他就不等他讲说话，只问道长，快点讲啊，十三爷还有多少时间？贾士方木然躬一躬身就说，他已经到了离流时刻了，不过应该还有一个回光返照的，他或者在等紧同主子倾偈呢。雍正听到即刻叫人牵匹马嚟，向着清凡寺就狂奔而去。这个时候天色阴沉得可怕，苍茫的天色之下，银白色的雪粒一粒一粒咁洒落落嚟，又过多一阵已经变到天地一色。雍正来到清凡寺的时候，只见方丈身披袈裟迎接了出来。雍正问，大和尚，你不在这里坐关的吗？为什么今天出来啊？个和尚双手合十就说，阿弥陀佛，十三爷在本寺居住，他就要升天了，和尚不出来跟他送行得吗？雍正就说，唉，有劳大和尚，你看看 天下万物都已经大白，佢好似要同我嘅爱弟送别，我要同佢分手咯。讲到呢一句，佢啲眼泪水已经忍唔住叭叭声咁流落嚟。宏力即刻上前搀扶住佢，行入咗蕴祥嘅卧室。呢度已经逼咗唔少人喺度，睇见雍正入嚟，都纷纷跪低叩头。雍正睇住蕴祥蜡黄嘅面容，呼吸都唔畅顺嘅神态，亦都觉察到蕴祥嘅病情已经到咗生死关头咯，啲眼泪忍唔住夺眶而出。蕴祥好似知道皇上就喺自己嘅身边，佢勉强擘大眼，仔细咁搜寻住。雍正一见到佢擘大眼，即刻扑上去扶正咗佢嘅头。见到佢好似想讲乜嘢咁，即刻向贾时丰话：佢有嘢要讲嘅，有嘢要讲嘅，你谂下办法啦。贾时丰即刻快步行到蕴祥面前话：十三爷，我知道你唔紧要噶。哎呀，讲起嚟真係怪呀，只係轻轻一句说话，蕴祥竟然喺死神手里面突然间又好似復活返过嚟一样，成个人清醒咗好多。李慧即刻攞咗碗心汤嚟跪喺佢身边，一啖啖咁喂佢。蕴祥飲咗几啖，精神更加好。渐渐佢面上面竟然泛现出一股个红润嘅颜色。他对雍正苦笑一下，说皇上，我十三这一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不能够为皇上冒命。雍正含着眼泪说，十三弟，你这说话真是傻的，你的寿限很长的，你知吗？你还有很长命的。蕴祥笑一笑话，我知道，贾时丰都明白，我这个是回光返照。老贾，我还有一件心愿未了，还有一番说话要跟皇上讲，你可以给多个时辰我吗？贾时丰话，十三爷，到而家你仲咁通情达理，朕不愧英雄肝肠，你放心同皇上倾偈，我发功为你护住身体一个半时辰，我喺嗰边东配房同你发功，你忍一忍。蕴祥跟住在场嘅众人话，你哋出一出去啊，我想同皇上倾几句偈啊。於是房中的人冚唪唥走开晒，等佢哋一走，蕴祥忽然间话：吉隆你啊，巨神不切丹，巨神不切丹。雍正窒一窒，唔知道蕴祥讲乜嘢，但佢即刻就回忆，原来十三弟用蒙古话同自己倾偈，佢即刻话：十三弟，你改用满语啦好嘛，佢哋听唔明㗎。你讲蒙古话太费力气，朕亦都听唔清楚啊。于是蕴祥即刻改用满族语话，快啲搵机会杀咗贾时丰。雍正听到吓咗一惊啊，点解啊？蕴祥跟住话，我睇得出佢能够操纵你嘅健康，佢要你一步都唔能够离开佢，呢啲系巫术，系唔可以用佢嚟治国㗎。雍正即刻点点头，好，我马上派人杀咗佢。蕴祥又摇摇头，唔得，呢个人有真本事啊，佢唔怕火烧，唔怕水浸，亦都唔怕雷击，要除掉佢绝非易事，除非等李慧嚟做呢件事呢，其他人都唔得，再叫佢监管天下嘅刑事大案。你知啦，呢样嘢佢做得好㗎。雍正点点头话，好，朕应承你。蕴祥停顿咗下，又用汉语话，皇上，我个好四哥 我跟咗你30年，从细就你睇住我长大，而家要分手啦，我真系唔舍得。我心里边有好多说话想讲，我知道四哥唔会怪我，但我惊四哥会将佢当成我临终时候讲嘅胡涂说话。雍正听到拉实佢嘅手，狠切咁话：有咩说话你即管讲，你讲嘅朕都要依从你，绝对唔会谂去其他地方。温祥就话：四哥，八哥从我哋做咗一世嘅死对头，但而家佢同老狗都死啦，剩返个老十，佢个炮筒草包嚟嘅啫。佢亦都到咗山穷水尽之时啦，就念我哋都系圣祖一脉，你就将佢放返嚟北京啊。老实讲，人哋唔知，我知你啊。自古以嚟，论到边个皇帝系够勤政够爱民嘅，你是第一位的啦。先帝爷留低的好似是个盛世之朝，但其实金玉其外败水其中是个烂摊子。你为了收拾这个局面得罪了几多人啊，但是内情老百姓不知的。他们不知道国库已经被那群黑心的官员挖空了，他更加不知道国家已经到了救不起灾打不起仗的程度。皇上，你为这件事耗费了几多的心神，熬过了几多的不眠之夜。你累了，你太累了，但是那群贪官污吏只是懂得乱这么闹人，他们咬人一啖闹人一句要入骨三分的，因为他们在这里妒忌你，在这里恨你，你一道圣旨就塞住了他们的发财之路啊。万岁，你自己要小心啊。十三弟，你放心，朕知道你的心，亦都知道你嘅人，你一定撑得住。你要睇下朕点样挽回舆论，佢哋能够写文章制造谣言，朕都要以其之道反治其身。我讲一件事你就明白啦。于是雍正将捉到曾静同张熙嘅事简单咁讲咗次，跟住话：朕就要借呢个难得嘅机会教化呢两个人，等我哋自己出嚟为朕讲说话，连书名我到时都諗好咗啦。我要到时候感化佢两个，等佢两个为我写部书叫做《大义国迷路》。好四哥，好四哥，我信得过你，我信得过你，你会搞掂呢件事。温祥似乎已经用尽晒自己所有力气，佢断断续续咁话：皇上，你有三个仔都系好好，但可惜而家又翻去圣祖以前嗰个时候，又系一代嘅皇权之争。四阿哥系好嘅，人品好，够干练，够魄力，佢系好人。圣祖冇睇错人，但是有人要用符咒嚟诅咒佢，要派人追杀佢啊。雍正听到一惊：你话佢边个？但可惜佢问呢句说话嘅时候，温祥已经讲唔出说话啦。过咗好耐，佢先勉强话：
4: 去问横州，佢系杀。
3: 讲到呢度，佢只系识得伸开手，伸咗其中三只手指，雍正几乎要趴喺佢身上啦。但系佢仲系听唔到允祥讲出嚟嘅一啲声音。雍正急急咁问：系老嗰、那个，抑或后生嗰个？系边个啊？允祥仲系讲唔出说话。

0: 伸出嚟嘅手指始终都唔肯放开，始终都做住个三字嘅手势。雍正睇住佢面色越嚟越白，眼睛越嚟越冇神，吓佢大咗声话：传太医，传贾士方。太医同贾士方都过到嚟，雍正急切咁话：快快啲救醒佢，重重有赏，朕重重有赏。贾士方睇住啲太医喺度手忙脚乱，都唔知点算好，就企喺尹祥身边大喊声话：十三爷再留一步。尹祥于是忽然间又睁大咗对眼，佢变得好清晰咁对皇上讲话：皇上保重，我哋兄弟永别啦。讲完之后个头一拧，再亦醒唔返。贾士方睇实尹祥死咗之后，就企喺皇上身后话：皇上贫道回天无术，十三爷佢走咗啦。雍正一听说话，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胸口一阵热血上涌，一声呕咗一大啖鲜血出嚟。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拦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 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4: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南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2: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

0: 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1: 我们的上课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

0: A 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1: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啲啦。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2: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2: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视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 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3: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职卷讲学，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4: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河社村举办，来自乐城、河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0: 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0: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1: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冇嘢，我想同你讲句 sorry 啊。我以前成日讲你唔使做啲乜嘢，都系咁多人锡你，但系我咧，我咁样会令到你好唔开心啊。Sorry 啊，多谢你一路以嚟都 support 我，一直撑住我，叫我继续等落去，直到今日，我终于等到啦。我遇到我嘅 Mr. Right， 我以前应承过你，会第一个话俾你知噶。记得啊，佢对我好好啊，但系我唔知应该从佢开始。

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拦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 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家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3: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5: 我们的 上课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3: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

0: 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1: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一点啦。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拦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2: 专属拦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拦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拦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2: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 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3: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执卷讲学，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4: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莲般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和社村举办，来自乐城、和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 身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美情。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我是一个行人，我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
3: 我是一个机动车驾驶者，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礼让行人，不逆行，不乱停乱放车辆。
4: 我是一名骑行爱好者，我踩自行车遵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母亲节送咩礼物俾妈妈最好呢？不如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母亲节，喺度我要祝愿天下间所有嘅妈咪节日快乐。作为子女，可能我哋都会考虑送咩礼物俾妈妈。咁如果你都有咁嘅打算嘅话，不妨参考下以下几点啊。第一招就是投其所好，精选礼物。礼物一定要根据妈妈的喜好选择，买给时尚感强的妈妈。首饰、包包、数码产品当然是首选啦。如果买给平时辛劳持家的妈妈，就可以考虑下无烟锅、洗衣机等等的实用性强的家居用品，亦都可以考虑下买保健产品，因为妈妈的健康是子女最大的心愿。另外，在这个节日里面，当然少不到鲜花的点缀啦。众所周知，康乃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母亲节的首选花卉。粉色就是祈愿妈妈永远年轻美丽，红色是祝愿妈妈健康长寿，黄色是代表对妈妈的感激之情。第二招就是其乐融融，幸福三人行了。有人觉得与其在母亲节这一天送礼物，不如平时多些花时间来陪她。的确，一家人能够快乐平安地团聚在一起，是每个妈妈最大的心愿。所以在母亲节这一天，你不妨抛开其他一切的琐事，一家人去行公园、逛下街，当然不要忘记带着相机和妈妈拍多几张照片。第三招就是感天动地爱的告白。曾几何时，我们将妈妈为我们做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多谢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讲。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跟妈妈讲过很亲密的说话了。在母亲节这一天，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说话要讲给妈妈听呢？这些的话可能是感激、祝福或者是建议，哪怕几句怨言都好了，都不妨大方地话给妈妈知。第四招是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如果你对以上的招数都不满意，或者你是远在外地求学，没办法陪在妈妈身边，不妨就打个电话吧。一句话、一个祝福，或者不需要礼物，只需要真诚和真心，令到妈妈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是平安的，这个就足够了。其实在母亲节里面，无论你送什么，以什么方式，关键都是要令到妈妈知道你在这里挂着她，这样就足够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母亲节可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我是小鹏，今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发表58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谈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党办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推进水库轻微整治、库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4: 来越好，百千万。
2: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5: 现在刚开始开花，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助农的方式来这里带动这些当地的经济收入，让这些村民能有就业岗位。
2: 该基地采用一次种植3年收益的高效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000斤，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基地务工增加收入，未来还可享受产业发展红利，真正实现租金、薪金、分红三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点半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6: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在合练到晚上10点，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2: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队员顾仁杰：
7: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2: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8: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也就是练好传球。
2: 接下来5月10日19点30分，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9: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2: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10: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2: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11: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星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6月至8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 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3: 肇庆广播新闻。
1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3: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14: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15: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16: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4: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熟。
15: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17: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18: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0: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1: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2: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5: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4: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查重点和督查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中窝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上回我哋讲到，岳中琪听到张希话：你系满家嘅大将军，我系汉家嘅冤魂，我哋之间仲有咩好倾嘅呢？佢突然间好似俾人打咗一棍咁，成个呆咗嗰度，面色好似变到雪一样咁苍白，然后慢慢咁退到一旁坐低，将自己块面啊深深咁埋喺对手里边，好似压抑住好大嘅痛苦，浑身抽搐，而且显然亦都喺度流眼泪。嗰个师爷就喺一边对张希话：岳大将军系当年岳元帅嘅第21代嫡孙，你如果再咁样糟蹋佢啊，我就叫人将你拉出去喂狗。反清系灭九族嘅大祸啊，复明又系光照千古嘅事业，你张希凭乜嘢要我哋凭一封书信就信你啊？张希一听我哋呢番说话，哎呀，就好似喺重重嘅黑幕之中突然间见一丝嘅光明，之后就话：吓，你不原来你哋喺度试我㗎。岳中琪行前嚟细细声咁话：好兄弟，去年皇上就话要调我去军机处当差，但我冇去，因为我唔敢离开我个部下。仲有一个人亦都曾经嚟到我军中，佢唔知喺边度搞到一纸朱三太子嘅谕令，佢同你都一样嚟劝我起兵造反，我信咗佢，但佢啱啱走之就俾我啲手下捉返住，喺佢身上搜出咗雍正皇帝嘅密令，原来佢係念干柱派嚟嘅奸细呀。你知啦，岳某一身系住汉家天下嘅安危祸福，亦都承担住祖宗嘅封裂，我点能够轻易相信人，轻易交个头出去啊？张起盯实岳中琪，但系呢个时候佢喺岳中琪面上面睇到嘅系泪水，系诚恳，系一道道饱经沧桑嘅皱折。而在皱折的掩盖之下，却似乎是藏住无穷无尽的忧虑。张希被感动，他叹一啖气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问我是谁派我来的呢？旁边的师爷冷笑一声说：年轻人，你真是入世太浅了，我哋如果唔知你嘅根底，点敢同你共同商议大事啊？马光座带领30,000军马驻扎喺甘肃，勒格英嘅15,000人住喺松潘，西安将军雅德清嘅50,000人喺前边挡路，呢度二旗一举啊！佢哋顷刻可至，就算连四川我哋都未必出得去啊！你仲谂乜嘢光复汉家天下？你都唔谂下。既然大家要谋大事，就应该坦诚相见㗎嘛，你自己都唔心诚，就要我哋将身家性命同10,000兵马攞出嚟做赌注，你呢个老师系咪太过天真咗啲呀？张希听到唔出声，显然岳中琪同佢嘅师爷嗰番说话深深咁打动咗佢，而他们讲出来的理由亦都是自己无法驳倒的。他刚刚想讲两句话，但是夹硬忍返住。岳中琪起身说：张先生一定十分之攰的，他的伤势还很重。那张先生， 呢位系我帐下嘅师爷高应天。
3: 曹高啊，你听日攞顶轿嚟，将张先生送走啦。记住啊，同佢带100两银做盘串。张先生，我哋嘅说话到此为止，你好自保重啊。讲完之后，拉实高应天就要行出去啦。瘴气一见者大嗌声：咪走字！佢都唔知喺边度忽然间嚟咗一啲力气，竟然喺土炕度坐起身，两眼直直咁睇实岳中奇。岳中奇问佢：哦，你仲有咩说话要讲啊？既然你哋有诚意嘅，咁请问我如果提出同两位结义为异姓兄弟，你哋应唔应承啊？岳中奇则就话：哎呀，咁又有何不可呢？高先生，你都愿意同在下一齐与瘴气义结金兰吗？高应天啊，斩钉截铁咁话：大帅都咁应承，高某又何惜呢个人头啊？于是瘴气即时一跃而起，喺岳中奇同高应天面前跪低话：请两位大哥受小弟一拜。岳中奇就话：唉，点能够咁草率呢？老高，你写个誓词出嚟。高应天答应一声，于是就喺昏黄嘅烛火之下一挥而就。三个人互相睇过嗰篇誓词，都觉得十分之得体。于是岳中奇就亲手挽住张希，三个人一齐跪低，面对住蜡烛，立下咗生死盟约。现有岳中奇、高应天、张希三人面对昊天上帝并告祖宗神明，我三人心地一同，为天下苍生，为光复汉家伟业，奋起共土满清胡虏，生同此心，死同此意，愿生生世世结为兄弟，如为此世背叛兄弟者，必死于刀剑之下，永世不得轮回。立完咗呢番誓言之后，张希就再冇防备啦。佢即刻就话：两位兄长，我个老师叫做曾静，佢系……于是佢就将自己同自己嘅老师曾静点样商量嚟策反岳中奇嘅呢件事，由头至尾讲一次。岳中奇听完之后，好好安慰咗张希一番，然后就带埋高应天返到自己嘅大帐。一返到营帐之后，佢就对高应天话：由而家起，直到捉住曾静为止，我唔再见佢啦。为咗防止佢万一搞假嘢，我就冇气唱㗎啦。你马上替我议好一份密旨，将呢度嘅事情讲俾皇上听，盟誓嘅事情一定要讲，但内容就一字不提。是第一早，岳中奇的秘密奏章就直发唱春园。雍正接到这份奏章当然非常重视啦。四日之后，军机处发出了800里的快马停机。又过了5日，永兴县衙倾巢出动，即时将整个曾家营全部包围，将曾静一门老少冚唪唥捉晒。曾静同张希呢件大案一出嚟，真系震动京城，震惊全国啊！但系雍正而家呢，暂时系放低咗呢件案唔理住，落咗另一道旨意，要处理李弗同谢济世佢哋两个攻击田文镜嘅事。呢道圣旨落落嚟，朝廷上下就更加系人心惶惶啦。大家都知道，田文镜在河南的政绩真的不是挺好的咋。李弗和谢济世两个跟他不啱，上本来参奏他。两个人平时都有很清廉的名声的嘛。但是现在上一本来参奏田文镜，皇上竟然将他两个捉住。哎呀，咁即是说跟田文镜稍微有点不啱的。嘿，咁样都唔掂㗎啦。皇上到底搞乜鬼呀？一时间呢，文武百官真係人心惶惶啊。 好多人都知道呢，皇上呢一次处置李弗同谢济世，话佢哋结党营私，攻击田文景，罪名都系好牵强。

0: 嘅文字狱嚟嘅啫。所以呢，好多人都想保佢哋，但呢个时候皇上真係喜怒难测啊。你点样同佢讲啊？大家都唔敢开口，连方苞同张廷玉亦都唔敢出声。呢个时候呢，大家都好盼望能够请到十三爷允祥出山，因为人人都知道只有十三爷嘅说话，皇上呢个时候先能够静心落嚟听一听。点知可惜各位曾经叱咤一时有名嘅侠王，雍正最亲密嘅一个弟弟十三爷允祥，而家已经到咗离流时刻啦。呢一日宏时嚟到尹崇轩，啱啱好碰到贾士方，亦都喺度同十三爷睇完病出嚟。佢见到贾士方着咗成身白袍，好似同人送殡咁样，忍唔住问一句：爷喂，老贾，点解着一身咁嘅衫啊？十三叔嗰度嘅情形点啊？吓！贾士方冷冷咁啊：十三爷大限已到啦，我着呢一身衣服就同佢送葬嘅。吓，咩唔系吹牛啊嘛？喂，讲到白啊，你不过系个假神仙啫，真正嘅天意你明明你知唔知啊？我啊点都唔肯信你知。贾士方啊笑一笑。三爷嘅说话好啱，我都想劝劝三爷你啊，你唔好再玩乜嘢小聪明啦，你同帝位无缘，再玩落去恐怕会招嚟大祸啊。宏时一听呢句说话，即刻将椅度跳起身话：咩话咩话，我玩小聪明？我劝下你啊，真你同我安分一啲，咪以为皇上真係信你啊。三爷，十三爷大数已尽，我救佢唔到啦，但是你亦都可以将神龙下边嗰张符纸收起返嚟啦，佢害唔到皇上嘅。
1: 咩话？你话我想害皇上，害我十三叔？
0: 冇错，你仲想害宏力四爷？
1: 你有咩证据啊？
0: 自己做嘅事自己知啦，证据就喺你心里头，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唔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啦。宏时一听呢番说话，吓到成个摊喺嗰度。呢个时候只见高慕容行入嚟话：贾道长，皇上请你入去倾偈啊。贾士方点一点头入到去，雍正一见到佢就唔等佢讲说话，即刻问道长：快啲讲下，十三爷仲有几多嘅时间？贾士方木然躬一躬身就话：佢已经到咗离流时刻啦，不过应该仲有一个回光返照嘅，佢或者在等緊同主子傾偈呢。雍正听到即刻叫人牵匹马嚟，向住清凡寺就狂奔而去。呢个时候天色阴沉得可怕，苍茫嘅天色之下，银白色嘅雪粒一粒一粒咁洒落落嚟，又过多阵已经变到天地一色。雍正嚟到清凡寺嘅时候，只见方丈身披袈裟迎接咗出嚟。雍正问：大和尚，你唔喺度坐关嘅咩？点解今日出嚟啊？个和尚双手合十就话：阿弥陀佛，十三爷喺本寺居住，佢就要升天啦，和尚唔出嚟同佢送行得咩？雍正就话：唉，有老大和尚，你睇下天下万物都已经大白

佢好似要同我嘅外弟送别，我要同佢分手咯。讲到呢一句，佢啲眼泪水已经忍唔住叭叭声咁流落嚟。宏力即刻上前搀扶住佢，行入咗蕴祥嘅卧室。呢度已经逼咗唔少人喺度，睇见雍正入嚟，都纷纷跪低。

0: 你好似想讲乜嘢咁，即刻向贾时峰话佢有嘢要讲嘅，有嘢要讲噶，你谂下办法啦。
1: 贾时峰即刻快步行到尹翔面前话：十三爷，我知道你唔紧要噶。
0: 哎呀，讲起嚟真系怪啊！只系轻轻一句说话，尹翔竟然喺死神手里边突然间又好似复活翻过嚟一样，成个人清醒咗好多。李慧即刻攞咗碗心汤嚟，跪喺佢身边，一啖啖咁喂佢。
1: 尹翔饮咗几啖，精神更加好。渐渐佢面上面竟然泛现出一股个红润嘅颜色。佢对雍正苦笑一下话：
2: 皇上，好十三呢一次走到咗生命嘅尽头，我唔能够为皇上效命。
1: 雍正含住眼泪话：十三弟，
2: 你啲说话真系傻噶，你嘅寿限好长嘅，你知嘛？你仲有好长命噶。
1: 尹翔笑一笑话：
2: 我知，贾时峰都明，我呢个系回光返照啊。老贾，我仲有一件心愿未了，仲有一番说话要同皇上讲，你可以俾多个时辰我吗？
1: 贾时峰话：十三爷，到而家你仲咁通情达理，朕不愧英雄肝肠，你放心同皇上倾偈，
2: 我发功为你护住身体一个半时辰，我喺嗰边东配房同你发功，你忍一忍。
1: 尹翔跟住在场嗰种人话：
2: 你哋出一出去啊，我想同皇上倾几句偈啊。
1: 于是房中嘅人冚唪唥走开晒。等佢哋一走，尹翔忽然间话：
2: 吉隆你啊，巨神不切丹，巨神不切丹。
1: 雍正窒一窒，唔知道尹翔讲乜嘢，但佢即刻就回忆，原来十三弟用蒙古话同自己倾偈，佢即刻话：
2: 十三弟，你改用满语啦好嘛，佢哋听唔明㗎。你讲蒙古话太费力气，朕亦都听唔清楚啊。
1: 于是尹翔即刻改用满族语话：
2: 快啲搵机会杀咗贾时峰。
1: 雍正听到吓咗一惊啊，点解啊？尹翔跟住话：
2: 我睇得出，佢能够操纵你嘅健康，佢要你一步都唔能够离开佢，呢啲系巫术，系唔可以用佢嚟治国噶。
1: 雍正则点点头话：好，我马上派人杀咗佢。
2: 尹翔又摇摇头话：唔得，呢个人有真本事啊，佢唔怕火烧，唔怕水浸，亦都唔怕雷击，要除掉佢绝非易事，除非等李慧嚟做呢件事呢，其他人都唔得。再叫佢兼管天下嘅刑事大案，你知啦，呢样嘢佢做得好
1: 㗎。雍正点点头话：
2: 好，朕应承你。
1: 尹翔停顿咗，又用汉语话：
2: 皇上，我个好四哥，我跟咗你三十年，从细就你睇住我长大，而家要分手啦，我真係唔舍得，我心里面有好多说话想讲，我知道四哥唔会怪我，但我怕四哥会将佢当成我临终时候讲嘅糊涂说话。
1: 雍正听到拉实佢嘅手，狠切咁话：
2: 有咩说话你即管讲，你讲嘅朕都要依从你，绝对唔会諗去其他地方。
1: 尹翔就话：
2: 四哥，八哥从我哋做咗一世嘅死对头，但系而家佢同老狗都死啦，剩返个老十，佢个炮筒草包嚟嘅啫，佢亦都到咗山穷水尽之时啦。

就念我哋都系圣祖恩脉，你就将佢放翻嚟北京啦。老实讲，人哋唔知，我知你啊。自古以嚟，论到边个皇帝系够勤政、够爱民嘅，你系第一位噶啦。先帝爷留低嘅，好似系个盛世之朝，但系其实金玉其外，败水其中，系个烂摊子啊！你为咗收拾呢个局面，得罪咗几多人啊？但系内情老百姓唔知噶。佢哋唔知道国库已经被嗰班黑心嘅官员挖空晒，佢更加唔知道国家已经到咗救唔起灾、打唔起仗嘅程度。皇上，你为呢件事耗费咗几多嘅心神，熬过咗几多嘅不眠之夜？你攰啦，你太攰啦。但系嗰班贪官污吏，净系识得乱咁闹人，佢哋咬人一啖。闹人一句要入骨三分的，因为他们在这里妒忌你，在这里恨你，你一道圣旨就塞住了他们的发财之路啊。万岁，你自己要小心啊。十三弟，你放心，朕知道你的心，亦都知道你嘅忍，你一定撑得住。你要睇下朕点样挽回舆论，佢哋能够写文章制造谣言，朕都要以其之道反治其身。我讲一件事你就明白啦。于是雍正将捉到曾正同张熙嘅事简单咁讲咗次，跟住话：朕就要借呢个难得嘅机会教化呢两个人。等我哋自己出嚟为朕讲说话，连书名我到时都諗好咗啦。我要到时候感化佢两个，等佢两个为我写部书，叫做《大义国迷路》。好事哥，好事哥，我信得过你，我信得过你，你会搞掂呢件事。尹祥似乎已经用尽自己所有力气，他断断续续地说：皇上，你有三个仔都是好好，但可惜现在又回到圣祖以前的时候，又是一代的皇权之争。四阿哥是好的，人品好，够干练，够魄力，他是好人。圣祖冇睇错人，但系有人要用符咒嚟诅咒佢，要派人追杀佢啊！雍正听到一惊，你话佢系边个？但可惜佢问呢句说话嘅时候，尹祥已经讲唔出说话啦。过咗好耐，佢先勉强话：去问横州，佢系杀。讲到呢度，佢只系识得伸开手，伸咗其中三只手指，雍正几乎要趴喺佢身上啦。但系佢仲系听唔到尹祥讲出嚟嘅一啲声音。雍正急急咁问：系老嗰、那个，抑或后生嗰个啊？系边个啊？尹祥仲系讲唔出说话，但系佢伸出嚟嘅手指始终都唔肯放开，始终都做住个三字嘅手势。雍正睇住佢面色越嚟越白，眼睛越嚟越冇神，吓佢大咗声话：全太医，全贾士方。太医同贾士方都过到嚟，雍正急切咁话：快快啲救醒佢，重重有赏，朕重重有赏。贾士方睇住啲太医喺度手忙脚乱，都唔知点算好，就企喺尹祥身边大开声话：十三爷再留一步。尹祥于是忽然间又睁大咗对眼，佢变得好清晰咁对皇上讲话：皇上保重，我哋兄弟永别啦！讲完之后，个头一拧，再亦醒唔翻。贾士方睇实尹祥死咗之后，

0: 就企喺皇上身后话：皇上，贪道会天无术，十三爷佢走咗啦。雍正一听说话，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胸口一阵热血上涌，一声呕咗一大啖鲜血出嚟。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FM 92.9，肇庆广播电视。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动员会召开，张爱军与市委办公室党员干部一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强调要努力当好不辜负党和人民信任的新时代好干部。广宁120亩闲置农田变身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发表五八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谈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洪玉慧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五八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党办工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

0: 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推进水库轻微整治、库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2: 现在刚开始开花，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
0: 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新金、分红三成。

0: 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点半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1: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在合练。到晚上10点，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0: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队员顾仁杰：
2: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0: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3: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所以就是练好传球。
0: 接下来5月10日19点30分，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4: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0: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5: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0: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6: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星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

0: 游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6月至8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 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22:30。
1: 在这个春天，我们用声音赋能生活，用温度讲述城市故事。锁定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声音值得被春天听见。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

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九二九，听心声，暖心情，爱上九二九，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春天的味道藏在风里，时光缓缓，岁月清和，声音掠过乡野与城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春风一吹，星湖堤岸的紫荆花又开了，晨光穿过七星岩的岩石，洒落在每一个早起赶路的人身上。城市慢慢苏醒，声音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1: 鼎湖山的溪流开始欢腾，松城墙下的老街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肇庆电台用最纯粹的声音，同你记录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

0: 半生拜恩师，这些兵我交啊！
1: 这些兵都变成周延契，你夸奉之缘噶？
0: 哎呀！

0: 来搬
1: 啊，正好移作部门之礼咯。嗱、
0: 哎呀，呢几聚首啊，哎，报个名来。
1: 堂后哥哥，我家小姐未被感情，只凭口报，你就不说洛阳郡主霍王女七品御人状元妻霍少玉。

0: 又是这个病娘子，
1: 他搬来这里这么多架势行头呢、
0: 不过吃我们这碗饭、不理冤家，不问仇家，不问烟花就画自茶花，使得钱到一枝花，使钱不到当个烂茶渣、姑娘小待小待、启禀爷爷，门外有女子报门。
2: 哪个女子啊？
0: 哦，洛阳郡主霍皇女，亲品如人状元妻，霍小玉拜门。
2: 哈哈，这霍小玉都竟敢罩上门来了哈！好，大安姓李益昏迷之时啊，将他传言，将他活活打死，一笑分啊分啊！有此女有人，待霍小玉行上中堂，你们手持法庭，见证就打，见人就打，抢他打呀打呀！
3: 皇上这般纷乱啊！
4: 你知否？虎狼欲睡门前玉，中堂打死你嗰个病前
3: 哎呀，真是啊！

0: 包小勇，
1: 是
0: 传来。包小勇部门之事啊，你陈说是洛阳郡主李状元妻啊，到底他如何打扮啊？
2: 回报爷爷，那霍家姑娘部门之事，头戴白花冠，身穿紫绣
0: 袍。他头戴珠冠，身披紫绣嘛。哎呀，且住！这种朝廷有礼啊，不能碰打身披紫绣之人啊。想霍小勇至少沦落风尘，未懂朝规啊。今日到底他受了谁人指点啊？爷呀吧，你忘记也勾运命，不许无常红啊秀啊狂，是横手撸来。出到门外，传说夜夜不见，眼这里虚动古乐啊，奏出乱风和鸣之曲。相夫人心肠狭窄，哪有过门不入之理啊？那时节，我落他一个重职罪名，先去奇观，后脱紫绣，也是一般。他师仔无情，盼啊笑。
3: 小勇，
0: 小勇，你几成事啊？
2: 知道。
3: 唐后官何以入宫多时，尚未全变啊？
2: 今日系太尉千金招聚之时，李参军花凤成龙之际，王泽缴回，夜夜

相依为命啊。你代我回去侍奉亲娘，也不枉我一场待命啊。管沙，你去啦，你去代我话俾阿妈知，你话小玉一生自负，我从来都唔肯喺佢跟前认错嘅，但系而

我痛。

0: 妻，你只不过是星业坊歌妓一名，其实是知美知贱。
1: 他是大人，父母之内不在于族谱，而在于天道人心。礼佛之分不住于姻缘差，而住于三生石上。究竟霍小玉是状元妻，都还是张台楼？你何须翻见姻缘簿册，只需一问堂中的李素
2: 恩先。霍小玉是我结发之妻，有乌丝难盟，心思为情噶。
1: 大人，若不然儿女私情有污清家，请看盟师去自忠以正主为臣。
0: 我呸！此乃牛栏狗后之事啊，歌妓断无高风名符之理嘅。哎呀，利益啊利益，因何不愿呼风攀浪，而偏要自甘取贱？
1: 大人，你位列三台，名高望重，都不应含血喷人。想霍小玉虽是落魄寒命，总具有舍命殉情之心，素识从一而终之意。凌千金饱读诗书，已经真夫夺爱。你为民父母，已经痴心龙
0: 颜。哎呀，你若要争。

0: 十郎啊，待我周旋今年，然后再发场嚟还俾你。
1: 系啊，一年一年。我冤仇冤无成犯罪，莫令我。

竟然打我。

0: 失形失形。
1: 老太为你仲喵啊！一群鬼的以男以女，他们是何人？
0: 老臣的正欲春朝，万不料供奉皇家，系咧，王爷啊！有一官员在与关外提有犯事，该当何罪啊？
1: 论罪当诛九族，
0: 好过当诛九族。我街前下跪者，乃是提师返堂参军利益啦。
1: 哦，
0: 施在老臣手中的经已不容置辩。
1: 慢来。本凡适才在虎门之前，唐后官曾说太尉千金招聚之日参军跨奉成龙之事嘛。老太尉，你既知参军有祸延九族之罪，人臣的亦在株连之列，何以偏偏又弃之以女，低合梁阿谀？老太尉，莫对于律法不明，特是东门请教。倘有官员压迫豺狼，强其气遭哭，从分配，更迫老秀采为媒，重奸人命，这有戒诞何罪呀？
0: 罪该切席
1: 啊！好一个罪该切席。老太尉，本凡未服春巡，风闻太尉压迫豺狼，强其气遭哭，从分配，可怜老秀才，佢为不义之媒，竟招杀身之树。
0: 想老臣位列山台啊，哪有不得之事呢？不过是道路传闻都不足为惧噃。试问有谁指证我草菅人命，迫害英贤啊？
2: 四王爷，正

春风轻轻，声音暖暖 FM 92.9，爱上929，用温柔陪伴你的春日时光，每一段声音都治愈又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0: 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0: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

0: 式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7: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2: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3: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4: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5: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 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

0: 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4: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3: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9: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原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0: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

0: 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

0: 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3: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2: 今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和轻雾，最高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度，其他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23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各地多点发力，以实干实效推进百千万工程。
1: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名单出炉，广东17名选手入选，实现多项突破。
1: 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以 IP 赋能文旅新智生产力。
2: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态势。
1: 国乒女团逆转日本队，再夺世乒赛女团冠军，实现7连冠。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越好，百千万。
1: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紧扣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在产业升级、乡村风貌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接地气、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落地见效，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改善，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稳步增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报道。
4: 在中山，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成为赋能产业发展、改善城镇环境的关键抓手。横澜镇中横大道片区作为老牌工业区，曾面临规划滞后、厂房老旧、土地利用效率低、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当地探索村集体连片改造与企业自主升级并行的双轨模式，其中占地约30亩的万配商贸改造项目是片区蝶变的缩影，改造前容积率仅0.6%，如今提升至不小于2.5%，总建筑面积不小于5万平方米，预计达产年产值约1.8亿元。中山市百燃灯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广元：
5: 没有搬厂房之前，想扩地方也没有地方，搬来搬去的，主要是仓库不稳定，没有发展空间。整体形象提高了，招人好招，现在配套也齐全了，宿舍也有，饭堂也有。现在生产比老厂应该增加30%以上。
4: 片区改造同步推进环境整治，统一沿河退让范围，规范厂房外立面设计，加强绿化美化，让沿线群众真切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截至目前，中横大道片区改造已释放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10亿元，实现空间提质、产业升级、环境蝶变、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中山市民潘先生：
6: 以前呢度都系好多坑啊，都系唔系好平整咯。依家整好咗好多噶啦，周边嗰啲环境依家变好咗好多，感觉系越嚟好咯。
4: 中山市百千万工程镇村工作队队员、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调查科3级主任科员李永利：
7: 我们根据规划统一规定了沿河退让范围，也规范了厂房外立面的设计风格，统一协调，再加上绿化美化，彻底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旧貌。整个片区呢，10多个地块、300多亩土地改造下来，释放出差不多50多万平方米的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过10个亿，给本地的就业、税收等都注入了新的动能。
4: 在汕头，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瓜果喜获丰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连片瓜田里，翠绿圆润的西瓜缀满藤蔓，长势喜人。今年78岁的瓜农王之才有着40余年种瓜经验， 眼下正是北港西瓜集中上市时节，他正穿梭田间，细心巡查瓜苗长势，查看果品品相。据他介绍，田里种植的中华抗美王西瓜品质优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王之才，
2: 它大粒口感甜，亩产大概是4500到5000斤，刚开始是1斤5块钱，每年大概是2万至3万元的收入。
4: 北港社区地处韩江支流东西出海口，自然禀赋优越，适宜瓜果种植。近年来，借着生态文旅与电商发展东风，当地瓜果销路持续拓宽，瓜农增收致富，奏响。

0: 甜蜜致富曲。汕头凤翔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陈清满，
1: 我们会继续跟上级机关技术部门加强联系，对果农的种植加强指导，从选种育苗到种养全过程进行指导，同时在销售方面也继续鼓励在线上平台电商平台扩宽销售途径。
0: 在潮州，青年力量成为乡村风貌提升的鲜活注脚。走进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杨美村，20多名大学生在杨美基础小学十面白墙上进行强化创作，将当地果条、菠萝、潮仔茶叶、古寨建筑等乡土元素融入画作，让斑驳旧墙变身亮丽风景线。寒山师范学院学生江一范，
2: 不仅仅只是在这面白墙上进行一个彩绘，更是对于我们乡村风貌的一个建设，还有我们乡村文化的一个建设，让我们的杨美村更加的有文化底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寒山师范学院学生王贵南，
3: 前期我们先设计好稿子，再到我们把这些画从一开始只能用在纸质板上面，把它搬到了这个墙上，他们说到画这幅画非常的治愈。
0: 从产业升级到农业增收，再到文化焕新，广东各地精准挖掘本土资源优势，打通城乡发展堵点，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实现产业提质、环境优化、民生改善、文化赋能的多重成效。未来，广东将持续立足县域、乡镇、村落发展实际，持续探索多元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根基，绘就宜居宜业、兴业富民的广东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4: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5: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50家，提供超1000个优质教育类岗位，并设置高校、中小学校等6大招聘专区，提升匹配效率。本台报道，
0: 参会单位涵盖各类教育主体，针对性发布教学、科研、教育管理等各类岗位，全面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高层次人才岗位占比显著提升，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方向的教育类人才提供了多元就业选择，实现人才供给与教育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博士、应届毕业生杨鹤，
6: 本身澳门嘛，它就跟珠海的联系比较紧密，我的生活也在珠海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参加这边的招聘会比较方便的。大安区这边确实又非常的有活力，有活力的地方可能对我这样的相对还比较年轻一点的人来说，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去发现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0: 为提升招聘效率，优化求职体验，本次招聘活动中，各参会单位纷纷推出务实引才举措，其中阳江市教育局打造的一站式招聘流程成为现场亮点。上午预先集中投递简历，下午即刻开展面试，面试通过当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用极简流程超高效率展现地方引才诚意，让应聘者少跑腿。阳江市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魏振腾，
7: 我们现场呢就带着满满的诚意和我们的岗位过来，一共带了10所公办学校，包括高校、中小学校，一共呢提供17个岗位，拟招聘27个人。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专家评审过来，直接就进行试讲说课，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现场给成绩给到考生，能够让我们的考生能够吃一个定心丸。
0: 参会各用人单位结合自身发展定位，释放明确引才信号，全力吸纳高素质教育人才。广东实验中学作为省级优质基础教育标杆，聚焦师资队伍提质升级，重点招募具备扎实专业功底、深厚教育情怀的青年教学人才。大湾区大学立足湾区建设发展需求，依托研究型高校科研与教学平台，面向博士生招揽高层次教学科研人才。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言，
8: 今年我们要招聘126位老师，目前的缺口还缺70位。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办的学校，现在是第3年，我们需要引进教师。同时呢，这几年广东实验中学呢也大力的支持托管很多的学校，教育帮扶的力度非常大。我们现在目前呢有46位老师啊派到我们本部以外去工作，这里面需要 补充一部分的老师，政府也非常支持，给了我们一定的编制。
0: 大湾区大学人力资源部专员钟秋月：
9: 我们是2025年6月正式设立的，所以目前对于教研人员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是提供国际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像助理教授的话都是1世1亿的，都是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薪酬待遇。像我们最近发布的卓越博士后项目，如果入选卓越博士后，基本年薪可以在45万以上。
0: 本次招聘活动凭借优质岗位与高效服务，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踊跃参与。求职学子们普遍表示，广东教育发展平台广阔，人才政策优厚，本次招聘活动岗位匹配度高，沟通效率高，为自身职业发展提供了优质机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应届毕业生王同学：
10: 更加考虑的是珠三角，我还是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的，感觉可以看到曾经就是努力学习的自己吧，然后帮助他们解答困惑的时候，他们有成长，我会很欣慰，他们也会很开心，感觉完成了自己成长的一个闭环吧。
0: 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博士应届毕业生肖葛阳：
11: 因为更想在大湾区发展，包括这个岗位它的一个上升空间，未来发展平台，还是想要教学与科研双轨并行，能够对得起自己这个职业吧，希望能当一个好老师。
12: 昨天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珠海启动，共有104所职业教育院校参加活动，将全方位展示广东职业教育改革成果，搭建产教融合、湾区协同的交流平台。本台报道，
0: 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将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等7个主题日活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四开放、开放企业、开放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三贴近、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两走近、走进社区、走进乡村等形式，全方位呈现广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成就、新气象。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如鹏：
13: 20岁以上的毕业生直接服务我省战略性产业集群，三家市中本贯通首次试点，三个分段专本协同覆盖面稳步的扩大，终身信息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0: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目前全省已建设49家市域产教联合体、111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183个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高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教授戚军：
14: 我们现在和产业的对口基本匹配度是100%，专业发展方面啊，质量这个方面达到了80%的专业都是广东省的重点及以上。我们建了2个国家专业群，还有8个省级专业群，所以这些来说啊，都是服务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底气。
0: 作为本次职教周启动仪式的主办地，珠海市职业教育发展同样亮眼。目前珠海全市15所中高职学校的专业覆盖现代产业核心领域，每年培育20000余名技能人才，就业率稳居全省前列，中职毕业生超70%。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军立：
15: 要依托我们的岗位和课程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我们共同来打造5位一体培养体系。同时我们依托我们跟珠海、澳门、横琴，我们有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实施我们的一试多证、一考多证，三地共同培养人才的这个互认。
0: 活动当天，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讲，行业专家与职教名师共话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据悉，2027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将在惠州举行。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近日正式公布，其中17名广东选手成功入选中国参赛代表队，将参与16个世赛项目角逐，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均占全部64个世赛项目的近1/4。另有15名广东选手入选备选选手名单，充分彰显广东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雄厚实力。本次广东选手实现多项突破， 首次入选餐厅服务项目，同时成功跻身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两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新设项目，力争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政绩观不仅反映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精神境界，而且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广东多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台报道，
3: 在惠州龙门县白果里农业综合体一处工地内，木工黄志光正忙着切割木板搭建凉亭。往年三四月本是木工淡季，找活难，没活干是常态。三年前，他加入乡村工匠协会后，不仅天天有活干，就连下一单民宿项目也已经敲定。黄志光，
4: 少的时候十天都可能有，现在做的时候统一由协会发单给我们做，就天天都有做，面包比较大的，收入比较稳定。
3: 惠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乡村工匠队伍建设，用八年时间将土生土长的乡村建设工匠打造成连农带农的共富联盟主力军，带动工匠月收入提升两成以上，让工匠的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惠州龙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志兵，
5: 在前线11个乡镇呢，街道和旅游区呢都设了联络点，实现了工匠管理的网格化全覆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皖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项目库，目前呢我们库里面一共有18个项目，能带动455名工匠，现在呢已经安排了280名工匠参与了8个项目的建设，签订了635万元的合同。
3: 今年以来，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委以和悦桑榆暖、平享岁月长党建品牌为抓手，进一步盘活辖区资源，将服务阵地从党群服务中心向小区楼栋、居民家中延伸，把体检、用电安全检查、暖心陪伴等直接送到了独居老人的家里。社区居民嫌疑，
6: 上门的话呢，即随时都关心我，咁就个心就安乐啲咯，踏实啲。
3: 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副主任傅佳如，
7: 我们强调原居安老理念，发掘出老力量，组建志愿队，并联动医院、供电、消防等单位，将健康诊疗、安全排查、温情陪伴等服务送上门。通过党员加出老助老双零互助，医疗、养老、社工三维联动，让辖区内独居老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1: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来电举报31件，来信举报5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广州2件，珠海1件，湛江1件。同日，中央督察组交办督办案件0件。经分析，按当日案件污染分布类型来看，涉及举报由高到低分别为大气44.4%、生态16.7%、固废11.1%、水11.1%、噪声8.3%、其他污染8.3%。举报案件共涉及11个地市。交办案件数量前3名的分别是广州11件、惠州、汕尾、肇庆各4件、佛山、河源、揭阳、深圳、湛江、珠海各2件。上述案件均已转有关地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暨 IP 产业合作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来自全球的4000多家展商汇聚一堂，聚焦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深度拓展国际合作版图。本台报道，
3: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置游乐文旅、数字文旅、休闲文旅、影视文旅、IP 经济5大核心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60%以上的细分领域。开幕首日，展馆内人流如织， 广州市龙城电子有

0: 险公司商务总监、文旅研学项目部负责人黄丹玲。
1: 这一次我们展会最主要带来的是 SR 的一个多业态的融合，主要带来的是 VR 的全港、 MR 电竞还有 AR 的光影互动。那我们可以做到是电影走着看， VR 摸着玩，我们也做了很多项目的定制。
0: 开幕当天，2026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 IP 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举行，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与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非遗 IP 价值评估体系在广东的落地应用展开合作。近年来，广东文旅 IP 发展势头强劲。据新京智库数据，广东共有8座城市入选全国网红城市潜力榜30强，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展现出强劲的文化创新活力与市场吸引力。黑龙江省版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杜小叶：
2: 异地白展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说是走出去白展，更重要的是来学习对接，找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展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很多成熟的 IP， 它是怎么被设计、授权、生产出来的，然后也能感受到这些版权已经不只是法律保护问题，更是文化资源的转化、产品链的链接和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要抓手。
0: 对接会还聚焦非遗 IP 资产化的路径探索，从政策解读等方面对非遗 IP、 数字版权、相关红利等内容进行分析，助力价值评估、交易流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赋能体系。佛山市禅城区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张英：
3: 我们要形成以我们岭南文化为根、岭南文化的脉络，进行我们现代的设计和岭南文化的传统的技艺一些融合的一个转化，形成传承人家设计师的机制吧，一个体系去落地我们市场化的一些产品，为我们全国的文旅市场铺开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4: 9号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本届诗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在广东、北京两地举行，旨在促进国际青年文学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交流平台。本台报道。
0: 诗会开幕式上呈现了形式多样的艺术表演，诗歌作品与舞台艺术巧妙融合，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作为新时代以来在广东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学活动，本届诗会邀请13个阿拉伯国家、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百余人齐聚粤京两地，深入开展文学研讨、创作交流和人文科技考察活动。突尼斯诗人安瓦尔本侯赛因：
5: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中国诗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诗人，能亲身领略中国的魅力，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游览多个地方，这实在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到开心，也觉得这是一段格外特别的经历。
0: 在广东期间，中阿诗人将走读广州与深圳，实现两座城市的诗意畅游。本届诗会以诗会友、以诗研志、以诗传情，成为诗歌艺术的聚会、传播友谊的大会、促进发展的盛会，在新时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推进中阿诗歌界真诚对话、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广东印记。中国诗人苏仁聪：
6: 我对阿拉伯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家里也有很多阿拉伯的古代的诗选，我想这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会对我的写作的视野格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开，我想以后我可能会以学习或者拥抱世界文化的这种姿态去提升我的写作。
0: 中国诗人杨克：
7: 我觉得他的交流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流，也不仅仅是外交的交流，他诗歌里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精神的通道，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那部分的一种交流。
8: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全市氛围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 APEC 经济体客商来到深圳，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经深圳机场口岸的 APEC 经济体客商出入境流量稳步攀升。央视报道，
0: 5月8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墨西哥旅客塞萨尔·米努蒂手持护照和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专用通道入境，全程快捷顺畅。塞萨尔·米努蒂：
4: 我相信今年在深圳举办的 APEC 会议会更加精彩， 创造出更多互利共赢。

0: 合作新机遇。
1: 目前，我国已对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2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随着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不断开展，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到访深圳。为营造高效通关环境，深圳机场边检站组建专业外语骨干力量，提供政策解读和后检指引。划设专区开展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筹建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 APEC 会议参加人员提供更多便利。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朱婷婷：
2: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6.5%，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0: 本台消息，广东昨天正式启动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广东服务一站通平台同日上线，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
3: 韭菜花致富基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办发表58重要讲话12周年之际，市委书记张爱军出席市委办公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学习会，与市委办系统党员干部一起重温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及对新时代办公厅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学习会上，市委办公室各业务科室年轻干部踊跃发言，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日常工作实际，盘认识、谋思路、提建议。张爱军认真倾听大家发言，不时插话交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张爱军同与会同志分享了党办工作心得体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58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

0: 党办公作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市委办公室是市委的运转中枢，在市委中心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协调左右的重要作用。大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做到忠诚、严谨、自律、奉献，奋力开创三服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武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来谋划，充分发挥党办灵敏中枢作用，广泛收集情况，深化调查研究，为市委完善思路、科学决策、解决难题提供参考，切实当好市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要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和沉下去的钻研精神，严谨细致抓好办文、办会、办事，精益求精做好以文辅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要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正确认识苦和乐、得和失的关系，干一行爱一行，争当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奉献的党办好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严守党的秘密，始终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张爱军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要坚持走在前、做表率，在服务市委及抓好自身学习教育上下足功夫，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履职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参加学习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水源保护地、全市供水、水资源利用等工作。会议强调，水安全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民生保障的底线，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肇庆生态优势与发展定位，系统谋划，协同发力，全力筑牢水安全屏障，优化水生态环境，激活水经济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一，要以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坚持全域统筹、片区联动，紧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加快编制分区分片供水专项规划，充分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空间布局趋势，科学谋划全域供水格局。二，要聚焦重点项目攻坚，以水厂与供水管网规模化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区域水网建设，做强做优本地国有水务企业，因地制宜分布有序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三，要守牢水安全保障防线，统筹长远项目建设与短期应急保障，推进水库轻微整治、库容提升、水系连通、应急水源调度等工作，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突发情况应对处置能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靠稳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四，要推动供排水协同发展，探索供排水协同管理模式，完善污水处理运营机制，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治污效能，促进水资源循环高效利用。五，要规范水资源使用管理，健全水资源利用的价格与收费机制，稳妥推进水资源费改税，统筹兼顾营商环境优化与节约用水导向，加快构建支撑水务事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以制度创新保障民生需求，以优质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申奥、谢桂坤参加会议。 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广宁县横山镇后溪村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标准化种植，将120亩闲置低效农田全面盘活，打造规模化韭菜花种植基地，让昔日低产薄田变成四季丰产、生态高效的致富田。走进种植现场，30名村民正忙碌有序地集中开展韭菜栽种工作，田间一派繁忙劳作景象。广宁县后溪村把沉睡多年的闲置耕地全面盘活，引进优质韭菜花品种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项目从整地、种植到日常管护，全程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日均用工30到40人，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挣取薪金。后溪村韭菜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周亚房：
2: 现在刚开始开花，我们是120亩，产值一年来算一亩能达到5000斤。来到这里种这个韭菜花，主要是以农助农的方式来这里带动这些当地的经济收入，让这些村民能有就业岗位。
0: 该基地采用一次种植3年收益的高效种植模式，亩产可达5000斤，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深及港澳等一线城市。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稳定，销路广阔，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通过基地务工增加收入，未来还可享受产业发展红利，真正实现租金、薪金、分红三重收益。小小韭菜花长成富民大产业。广宁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闲置资源，既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又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为广宁县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拓宽农民致富路提供了生动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广宁台报道。5月8日晚，粤 BA 肇庆队集结四会市体育中心开展赛前训练，全力为后续赛事打磨技战术，淬炼团队默契。训练从晚上7:30开始，在教练组的带领下，球员们依次进行了热身、投篮、攻防转换演练等训练。粤 BA 肇庆队助理教练肖兵：
3: 这堂训练课呢，我们主要就是说解决球员个人的技术的一些缺陷，包括进攻啊、防守啊的一些缺陷，在合练到晚上10点，比赛上午再来把全队合练一下。
0: 据了解，此次集训聚焦实战需求，从体能储备到战术执行，从个人技术到团队配合，全方位进行精细化打磨。粤 BA 肇庆队队员顾仁杰：
4: 赛前保持训练呢，可以让全队就是互相熟悉战术跑位，提高进攻和防守的轮转转换，其次可以帮助体能储备，提高比赛竞技状态。
0: 粤 BA 肇庆队队员陈曦：
5: 对我们团队的默契方面会有提升，然后也是对自己个人技术的一些问题，然后教练也会及时指出。自己最大弱点就是传球，也就是练好传球。
0: 接下来5月10日19:30，肇庆队将继续坐镇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迎战珠海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9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正式揭牌启用。该基地由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与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单位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双方将依托学校优质的学科、师资及人才培养资源，共同打造标准化的校外实践教学阵地，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创意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李旭红：
6: 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专业各种方向的人才，提供这种作为指引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能够为青少年宫提高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
0: 肇庆市青少年宫运营方肇庆祥庆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黄小飞：
7: 希望能让广应科学子走进肇庆，了解肇庆，爱上肇庆，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扎根肇庆。
0: 此次双方合作整合了高校人才、教研资源与青少年宫的阵地育人优势， 有效打通理论教学与行业实践之间的衔接壁垒，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实习、实训与实操锻炼平台。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学生傅思琪：
8: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想要从事就是教师这一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把学校的一些所学的知识落到地上，肯定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能力，并且就是还有提升我们的教学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8日下午，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肇庆桂皮、釉面砖等货物的货轮从肇庆三榕港码头缓缓起航，驶向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三榕至深圳蛇口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投运并实现首航。粤 BA 第七轮常规赛5月10日，肇庆队将主场迎战珠海队。借赛事契机，肇庆和珠海多景区互免门票，诚邀两地市民双向奔赴。据介绍，5月6日至15日，珠海市民凭有效身份证明可每日8点至18点免门票游览新湖旅游景区。5月10日至15日，肇庆市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可免费游览珠海太空中心、大话西游梦工厂、岭南大地、百草园、景山索道等代表性景点。近日，七星岩里湖内已有部分荷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拍照。据了解，每年6月至8月是七星岩荷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错峰前往七星岩景区赏荷观光。据悉，为提升市民游客赏荷体验，七星岩景区已在荷香亭前停放一艘乌篷船，供游客赏荷时登船拍照。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通过地面严格测试，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一步。天舟10号各系统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 4.41%。 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8日揭晓，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失利。斯塔莫当天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其改革承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新高。国际足联8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 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顶。

0: 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思想道德进步之星，鼎湖区多部门联动护航假日旅游秩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鼎湖区中小学思想道德进步之星表彰大会在莲花初级中学顺利举行。表彰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现场氛围庄重热烈，昂扬向上。据了解，本次表彰活动由区关工委、区教育局、团区委、区总工会、区妇联联合举办，旨在树立德育先进典型，弘扬崇德向善的校园风尚。大会对全区160名思想道德进步之星、65名学生转化工作先进教师进行集中表彰，以榜样力量引领全区师生向上向善、奋勇争先。思想道德进步之星获得者谢志轩：
2: 我也会继续更积极的学习，更加努力的做好自己。
1: 学生转化工作先进教师获得者谭雨清：
3: 那接下来呢，我会继续带着这份责任，也继续坚守教育岗位，然后用爱心、用耐心去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然后做得更好。
1: 鼎湖区将持续深化五老关爱工程，精准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防线，同时以党建引领不断夯实关心下一代工作基础，厚植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推动全区中小

0: 地街道办等多部门精锐进出，通过联合执法、前端疏导、精细管理与温情服务，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优美的旅游环境。针对节假日期间游客关心的交通、消费与环境问题，区市场监管局与城管局深入景区一线，对景区周边停车场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情况进行督导，确保明码标价、收费透明。同时，耐心引导流动商贩进入规范区域经营，主动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咨询指引，坚决维护游览与道路秩序。在景区主要入口及换乘节点，鼎湖公安科学研判交通状况，排查易堵路段与车流节点，合理调配警力，在主干道、景区、商圈等关键节点定点值守，疏导交通，引导车辆分流与安全通行。与此同时，城管部门深入开展美化家园行动，加密保洁频次，清理卫生死角，督促临街商铺落实门前三包，营造整洁有序的假日环境。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深化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将集中攻坚转化为常态化精细治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风轻吹，万物苏醒，爱上九二九，将花开的声音，细雨的诗意，轻轻送到你耳边，愿每一阵风都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首歌都温暖你的时光，不负春光，让我们在春天里面遇见更好的风景。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一百年有多少？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
1: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3: 明白。
1: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哦，好的，我记住了。
1: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3: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1: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3: 嗯，知道了。
1: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5: 哇哦！远浓香浓的肇庆果。